0: 那你的这些什么房子吧，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安排。正确的，反正你们家是分房的，你过来翻一下，我去跟你定价，那个房子。
1: Cross streets are Brentmore Lane, Medic 242, and 9542, Sick Case Alter LOC, Unbridled Living, at 363, Jungerman Road, Unit 254. Cross streets are Brentmore Lane, 1013.

贷款的话呢，你们就是说像最高的那些啊，这个那个人他就是你 A 零，那你们先就必须要开成 B 零啊，不是，下面就是我们要看到的，你 striking staff， otherwise 你自然是做成 A 零方向。